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半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的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妹要摸出彩来。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旦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

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的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楚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SW6035，
4: 云南少数民族多，大家都知道。可你知道，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是从中国的西北、西南方向迁徙进云南的吗？因此，他们也带来了其他区域形态的风俗文化。更早一些的时候，要听人类学家说，他们认为东方黄种人是从云南广西方向进入整个中国的。而云南因为地形多样，气候多样，在大山之间散落着很多江河盆地，因此有独立的地理区域，每一块区域就像一方小天地，它保留了人类的许多火种。这里我再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少数民族所过的新年。像云南独有的拉祜族，它春节分两年，一个是大年节，一个是小年节。农历正月初一到初四是大年节，又叫女人年，为期四天。初八到初十叫阔涅，即小年，才是男人年，为期三天。每家每户都要做象征太阳、月亮和星星的糯米粑进行祭祀。阿昌族每年春节都要祭神、寨神、秋神、灯神，由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领衔祭祀。除了春节之外，他们有自己盛大的传统节日阿鲁窝罗节。十里八乡鲜艳的服装汇聚到窝罗场上，舞狮舞象舞双龙。而白族过春节从腊月就开始，大年三十一定要忙着祭祖，正月初一全家喝泡有米花的糖水祝福日子甜美，然后结伴游览名胜古迹。下面这一段是村口真实的对歌录音。
5: Bye-bye.

0: 这里是云南国际广播，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云南少数民族的新年生活。
1: 在中缅边境有一片秘境之地，生活着一个以山林原野为家园的跨境民族，它就是古老的景颇族。盛大的聚会连通着景颇族人的脉息和心跳，来自天赐地养的绿叶宴传递出他们追随自然、崇尚情谊的生活理念。铜壁关乡松克村，一个传统的景颇族村落，紧邻着大盈江。作为村里家喻户晓的织布能手，这两天张马鲁格外忙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木脑粽歌节，他得抓紧为自己和姐妹们赶制新的裁锦筒裙和绑腿。传统的景颇族织锦是景颇族妇女用自己捻出的麻线、棉线、羊毛线经过染色后用腰机一点点编织而成，色调以黑、红、白为主。在景颇族家庭里，男女老幼的绚烂服饰都出自家里景颇女人的巧手。张马鲁正忙着制作的是景颇族织锦种类中工艺最复杂、用料最讲究、图案内容最丰富的彩裙，配以红底彩纹的绑腿，这是他们欢度佳节的穿戴。不仅是张马鲁，其实这段时间整个大盈江流域的景颇族村寨都处在忙碌中。在铜壁关乡有一片宁静的湖水叫凯邦亚湖，湖中有近百个岛屿及无数半岛，岛水相间，雾气蒸腾，仿佛蓬莱仙境，十分惊艳。今年盈江县的木脑粽歌节由铜壁关乡承办，场地就在凯邦亚湖附近，所以铜壁关的村寨就显得更加活跃忙碌。乡里德高望重、手艺精湛的男人们提前一周就开始集中住到工房里，为盛大节日中的祭祀仪式做准备。景颇族会按照姓氏排行名的方式取名，姓名里大多带有麻字，翻译过来是小孩、娃娃的意思，是长辈对自己孩子的爱称。而在家里排行老二的女性大多都用马鲁这个名字。一年一度喜庆的大日子终于到来，一大早张马鲁穿上刚刚织好的绑腿和漂亮的花裙装，带上孙女儿在村头和等待在那里的月马鲁会合。最初木脑粽歌是为景颇族最大的太阳神木代而举行的隆重祭祀活动，如今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壮观的集体歌舞。除了丰盛的礼杯，在盛大的节日里，大芒也是景颇人欢聚时离不开的礼乐重器。张罗完礼杯的张马鲁和月马鲁在这次盛会上还负责敲大芒。景颇人好客，喜欢聚会，聚会能连接村寨间的感情，增进朋友、邻舍和家人的和睦关系。除了每年一届的木脑粽歌节这样的大聚会，时不时做一席绿叶宴是经常进行的小聚会。鱼是绿叶宴的主角，村子不远处的嘎都河，河水清澈干裂，石头缝里就栖息生长着美味的鲜鱼。景颇族有传统的捕鱼方式，就地取材，用叶子宽大的树枝把可能有鱼躲藏的大石块团团围住，只留有一个缝隙放置竹篓。竹篓是特制的，口大、肚大、咽喉小，然后用竹竿或者长棍子伸进石块下搅动，惊慌失措的鱼儿们就会游进背篓里。这种长有豹纹的小鱼当地人叫花鱼。山里的东西绿的是菜，冻的是肉，正如这首景颇族民谣所言，凡鸟兽鱼虫花草果木皆能成为景颇人宴席上的菜肴。景颇人说，冲筒不响，吃饭不香。几乎所有的菜肴都可以配上新鲜采摘的荆芥、生姜、大蒜、辣椒、香柳等佐料，然后捣成香气四溢的冲菜。鲜香麻辣的景颇冲干巴是绿叶宴必有的菜品，张马鲁的拿手菜是竹筒烧花鱼。将刚从河里捕来的花鱼和新鲜采摘的香菜、芫荽、辣椒拌匀，装入用芭蕉叶打底的新鲜竹筒里，用芭蕉叶封口，放到炭火里烧烤。大约20来分钟，同样散发着青佐料香味和鱼鲜味的竹筒烤花鱼就可以滚烫出炉。

了。饭是竹筒烧的，菜是竹筒冲的，盛菜的是清脆的芭蕉叶，就连酒杯也是竹节做成的。洗干净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尽情享受美食。这样生态而美好的宴席，对很多城市人是奢望。在遥远的大营江畔、景颇山寨，这样的宴席却是一餐寻常小聚。

妈错爱不得马路伢，不唱马都没有马钱伢，吃了吃个都帮错啦，哦咪咪悠悠冬天有你面，阿侬阿爷包个毛巧，不得让你不卡不闹，让到活到天哪有你面，阿对着我装那都吃不大不，我妈眼流呢，就吃么吃伢。看阿桥去找工人，拉都马撇了，怕马回阿头，买侬铺成的好弄呢，都马潮呢，切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耳朵里的世界。
1: 庄敬鼎远。

在滇东南的壮族布依族聚居地，每个壮族布依族妇女几乎都有着染制花米饭的手艺。五种颜色是对五方五行的崇拜和信仰。把染色的糯米按一定的分界或者层次放进蒸子里进行蒸煮，颜色会发生神奇的变化。而稻米也因为花米饭的存在，一改朴素单一的样貌，变得曼妙神奇，多姿多彩。车志雄所在的切龙寨祭祀祖先和神灵吃新米饭的习俗已经流传了上千年，而打糍粑吃糍粑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车志雄家门口的这只大石堆是切龙寨打糍粑的地方，妇女们负责蒸糯米，打糍粑的活儿由男人们承担。这几天糯米的香气会伴随着欢声笑语流淌在村寨里。农历二月是红河峡谷里的春耕时节，为了给帮忙插秧的村民吃上传统美食麻脆粑粑，鲁白杰向邻居白琼兰阿婆请教做法。头天晚上泡下的糯米已经酥软，这种形似红薯的块茎就是麻脆，洗净去皮后要用石怼冲得细碎，放进清水里过滤去渣，加入少许白糖搅拌。接下来这种有着芳香味的神奇药水将对糯米发挥关键作用，在冲捣糯米的同时适时撒入麻脆药水，糯米团逐渐变得光滑细糯，韧劲儿弹性十足，这是麻脆药水发挥的作用。冲好的糯米团放到干面粉上摊成薄薄的一片，麻脆粑粑还可以染上各种颜色，做成各种形状，但鲁白杰还没有学到复杂的拉花手艺，所以白琼兰老人就教他把米团剪成条，晾晒到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干透之后的麻脆粑粑用香油一炸，就能在这个热带村子里散发出独特的香味。吃麻脆粑粑的时光寻常又不寻常，寻常是村里很多人都是吃着它长大的，不寻常是这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味道一直没有改变。在参加三月三的聚会之前，精心的准备和打扮是一定要做的。平坦的草地、山谷、林地都是壮族人三月三盛大聚会的好场所，心情也像五彩花糯米饭一样绚丽美好。在丰收的梯田里，车志雄和父亲车克三正带领着村民们唱响优美的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这回荡在田野山林的歌声正是高原子民献给天地的一首稻米恋歌。

热闹的油菜花地里，除了刘恩德在掐油菜苔，养蜂人也在收割新蜜，把沾染着水汽的新鲜油菜花切断，加入蒸熟的玉米面作为发酵的酵曲，反复的揉捻搅拌，确保玉米粉能沾染到每一根菜苔。搅拌均匀后的油菜苔装入陶罐内静置发酵。劳碌之余，苏军坤喜欢一展厨艺，他可以用油菜苔和田间地头的野菜野花做出不同的春天味道。二十来天过去，菜花渐渐凋谢，刘恩德家的油菜花酸菜也发酵好了，接下来要拿到阳光下晾晒。晒干后的油菜花干酸菜就可以收纳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吃的时候把酸菜进行泡发煮发，无论是用来做佐餐咸菜，还是炒肉做汤料，这份饱含着菜花香味的春天记忆就会被再次唤醒并激发。在曲靖，如果说用三月的油菜花做的咸酸菜保留的是春光鲜嫩的气息，深秋时节的另一道烟花储藏的一定是秋阳饱满的味道。这道秋季花肴就是被美食大家汪曾祺先生称为咸菜中的神品的曲靖韭菜花。韭菜花的花冠呈半球状，由外

向内次第开花结籽，当花冠达到半籽半花的状态时，就是最佳的采摘时机。老品种的韭菜花花香浓郁，籽粒饱满，每年只能收割一季。汪曾祺先生在记录散文《昆明菜》中，将曲靖韭菜花的另一种主要配料称为是切得极细晾干的萝卜丝。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误解。在云南，萝卜固然是当仁不让的咸菜原料，但是无论甜度多高的萝卜，晾干后依然会带有一定的辣冲味，和味道更加浓呛的韭菜花搭配，必定相冲相克。追根溯源到曲靖，就会发现韭菜花里的细丝并不是萝卜丝，而是撇蓝丝。相比较萝卜，撇蓝要更加甘甜，几乎不带有辣呛味，晾干后的撇蓝丝要更加绵柔，甜度也更加浓醇。花冠上的花蒂每一根都要拉扯开，认真的冲洗，去掉老尾的残花和囤积的杂质，多次冲洗后晾去水分。接下来还有一步重要工序要走，那就是把花冠和果球捣开。在有30多年经验的工培师傅这里，这是一道比较费力但一定不能省略的工序。他深知捣碎和不捣碎的韭菜花味道和口感上有着天壤之别。冲捣之后的韭菜花香辣的味道释放更充分，更容易同其他配料相融。多棱的花籽和硬滑的茎干被捣碎，吃的时候就不会满嘴乱跑。秋天的曲靖人家，只要剁辣椒的声音响起，八成就是在腌制韭菜花。熟透的新鲜红辣椒，肉味厚足，甜辣适中。精心熬制的红糖浆可着色提香，并增加甜味儿。晒干的撇蓝丝铺到底层，再均匀撒上捣碎的韭菜花，倒入辣椒碎和红糖浆，搅拌揉搓，让几种原料交融相互作用。7个月后，韭菜花才可以出缸。龚师傅不无自豪地说，腌制的好的韭菜花保质期可达3年之久。当年著名的涪陵榨菜卖5毛钱一包的时候，等量的韭菜花就可以卖到1元钱。韭菜花既可单独作为下饭菜，又是曲靖人最常用的烹饪配料。腌制后的韭菜花香辣鲜甜，兼有辣椒大蒜葱的功能特点。用韭菜花炖鱼，甜辣去腥，鲜香回味，用来炒土豆丝、炒肉片、炒苦瓜、炒蘑菇都是好搭档。韭菜花几乎成了曲靖人菜系中的通吃配料。汪曾祺先生总结说，曲靖的韭菜花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凡到曲靖的都要带几罐送人。正是这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甜味，维系着一方人的味觉情感。

我们都喜欢旅行，都喜欢开阔眼界，即使困在家里的时候，也会让眼睛和心带我们远行。那到底远方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科学的总结就是三个范畴：文化、地理、历史。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地理、历史都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点。小到一个村子或者城市里的一个街道，也是这个原因在吸引着人们。你有没有把自己去过的地方用一个个的点标记出来，然后构成一张图，或者把自己想去还没去的地方也这样做出来呢？当你这么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获得了一张系统的世界文化地理图。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又一个宁静的夜晚降临，也是爱书人在灯下翻开书页的好时光。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爱书人的爱书分享。今天走进今夜的是一个家庭组合，潘尚九老师和他的夫人杨怀老师，以及他们的爱子阿果，一起来听这一家人的爱书时光。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在读书的里边的一些体会，一些心得。我呢，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一直就喜欢读书。我觉得书呢，是心灵世界的灯。在读书的过程里边呢，我特别的喜欢诗歌，我把诗歌当成我内心的天空，内心的宗教。《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华夏大地上从上古的三桓武帝到汉代的汉武帝以3000年的历史进程。《史记》最耀眼的是它以人物为中心，映照深厚宽广的历史事件，自成一体。《史记》的语言生动传承，绚丽多姿，作者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了史学和文学星空中的明亮的恒星。
1: 大家好，我是杨怀，我曾经是中国少年报教育周刊的主编，同时主持童心热线和青春热线，是孩子们热爱的英英姐姐。我出版有散文集《似水流痕》《走进心灵之灯》《与100颗星交谈》，出版有诗集《天宇》。

梦幻香格里拉，写作是我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喜爱静静的读书，喜爱静静的写作，喜爱看文字在自己的生活里深情的流淌，非常倡导亲子阅读，倡导一家人的旅行时光，我们一家人一直在阅读中旅行，在旅行中阅读。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读书。在去年的九月到十一月，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读一本书，感叹一本书，并开悟于一本书。象塔兰，作者是澳大利亚的格里高里·戴维·罗伯兹。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慨，书可获诺贝尔文学奖，书之光芒可获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我的一些读书感受，与大家一起分享。哀伤及哀伤的光芒，读象塔兰，作者杨怀。在这哀伤满布的世界，承载着无数压抑而坚于呼吸的生命，这哀伤可以在何处哀鸣？远远不是个人的哀伤，而是蝼蚁般的人类之哀伤，天下生灵之哀伤。读着书，我的胸口有令人窒息的痛，仿佛死亡就在眼前舞蹈，我们无能为力。仿佛以恶之形呈现的所谓正义，就要堂而皇之地带我们到地狱，我们无能为力。而所有生灵适应生存的能力，远远超过生活本身赋予我们的能力。格里高里把一颗纯净、智慧而勇敢的心，放进苦难与悲伤里，揉碎、重塑，最后获生。写作这一本65万字厚重的书，不亚于作者那场悲苦的旅行。我仿佛看到作者每天在文字中跋涉，在自己正在逐的无边苦难的生命的监狱里挣扎。那是一场怎样的文字炼狱？为了把生命的一缕光写出丰厚温暖，为了那缕光能照亮每个读者蹒跚的路，你不惜如此主动地把自己关进了炼狱，终于让象塔兰征服读者。象塔兰，印度语意为和平之人。爱与命运让我们抉择，爱与命运教会我们抉择。纵使恶名昭著，纵使血迹斑斑，依然是象塔兰。我在一束光中看一只孤寂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起伏，沉沦忧伤，那样无助，那样惊恐，那样不由自主。最后波浪在光中平静，风暴在光中平静，一次又一次走向死亡，一次又一次被生的海浪打上岸的生命本身归于平静。我们要在这人世了上一世或上一世的上一世欠下的爱恨情仇，我们不得不在命运之轮上，在揉捏我们的那只巨人之掌上，如蝼蚁般艰辛于每个残阳如血的黄昏或无光之清晨，艰辛于无法面对的面对。我在作者的文字中闻到了太

0: 几瓣艾炭落下后，海面升起的甜美的味道。看到重重叠叠的乌沉的云层中，突然洞开的光之眼，正以势不可挡的光柱立在天空，进而倾覆人间。万劫之后，生命如光。
1: 我是潘腾月。《南渡北归》一书在越南先生的笔下展现了由37年卢沟桥事变到84年金岳霖先生去世这段时间中国文人们的故事。南渡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核心的南移，而北归即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文人们的去向。第三部《离别》讲述的是这一批大师们最后的回响。此书被称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读其书确实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之磅礴，但更多的是在哀叹中国文化发展之坎坷。前半部分或能读到这群可爱的文人中的逸文趣事，但后半部分中仅于哀婉叹息。但我们绝不应止于哀婉叹息，我们更需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与知识，令中国文化因我们的力量更加兴盛。序章：烽火照京都。北平的七月，酷暑已经来临。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季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拖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的聚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金枪，议论起多少年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之处，肩膀上那如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呈紫红色的肉球越发晃动的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是哪里来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断的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咒里都透露着一种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沉气。受这股邪乎的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1937年的七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涌。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唇里填充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者小五儿已经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寻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说起来真的很惭愧，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读书节目，但我知道我自己所阅读的这个书，无论从它的数量还是从它的品类来说呢，都是非常的有限。有限的这些学识上的积累，阅读上的积累啊，不足以支撑我做好一档读书节目。但是呢，还好还是喜欢吧，所以也让大家受了不少的委屈啊。现在我就想起来，在自己还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独特的阅读的经历，然后也有一些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书，好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阅读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我记得从高三一直到大学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啊，确实那时候读书读的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些书呢，直到现在对我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其中有一本呢，就是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也叫《向日葵不是梦》，还有叫《梵高传》等等啊。它的这个中文的书名还是挺多的。渴望生活是我第一次读到梵高的一个完整的传记啊，当时读了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可以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从此呢，梵高就成了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自己，可以怎么说呢，引导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心灵所向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导师。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有很多人都受过梵高的影响，后来梵高成了一个大的艺术 IP 哈，以他为创作灵感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民谣还有电影啊、诗歌啊特别多。后来呢，我就拼命的找和梵高有关的一切的，像画册呀，相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啊、音乐作品等等等等啊，挺全的，我收的。那么有一本书呢，我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已故的诗人余光中先生，他曾

经为梵高写作的一本，就是梵高的这个整个的生平故事和介绍。那今天呢，我把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做了一下摘读，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喜欢这本书，愿意就是继续往下听的话，我会为大家继续往下读。不过你可以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这个留言区里啊，评论区里面，就是把您的感受或者您想继续听到这本书的其他的部分的这个愿望告诉我。

1878年，温森特·梵高前往比利时南部的伯里纳日，他是打算通过一段践行牧师的经历成为正式的牧师，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然而事与愿违，纵然梵高为工作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可是在一年以后，教会却依然因为梵高与矿工们频繁的接触，认为他有失体统而把他开除了。郁闷的梵高转而将生命的热情投入到绘画当中，他的命运转折也就此开始，教会的大门也因此向他关闭了，艺术的天堂却向他张开了怀抱。荷兰教会开除了一位虔诚的牧者，世界却因此留住了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被开除出教会之后，他的内心失落至极。等他的内心稍稍获得了平静，他毫无征兆地前往布鲁塞尔，开始了他的步行之旅。在这儿，梵高遇到了以前的老上司彼得森牧师，恰好梵高身边带着一些自己之前在伯里纳日矿区传教的创作的画作。当梵高把这些画作打开展示在彼得森牧师眼前的时候，这位善良的牧师大为惊叹。他发现虽然这个时候梵高的绘画技巧还很稚嫩，但那纸面上沟壑纵横的黑土地上的人间苦难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牧师对梵高大加赞赏，鼓励他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孤身住在一间简陋的矿工小屋里，文森特·梵高在这间小屋里下定决心，决定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艺术之路上。然而他无法在伯里纳日的田间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画技法太稚嫩了，而且经验欠缺。作为前画廊的销售经理，他深知只有到更大的都市里才能不断丰富和积累自己，于是他决定正式前往布鲁塞尔，开始自己的学艺生涯。梵高的家庭氛围以及早期的画廊工作经验为他磨练出了很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他狂热的宗教意识以及底层生活经验又让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在绘画上，梵高是一个反学院派，他一度进入了艺术学院求学，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又愤而退出，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学院对于自己的禁锢远远大于帮助。在布鲁塞尔，他通过大量的临摹练习提高了自己的绘画技巧，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可是梵高却得心应手，并且每一天都在进步。在布鲁塞尔期间，梵高的父亲每个月借给他60法郎，后来又增加到100法郎。日后梵高才知道，这多出的40法郎是弟弟西奥借给他的。从此时开始，西奥就成了梵高艺术之路的护航人，一直到梵高去世的这10年，西奥都在资助哥哥进行创作。从现实角度

我们来看待梵高的一生，他的经历写满了失败。30岁之前，梵高总共换了5份工作，待过7个城市，而这一切都源于父亲和弟弟西奥的资助。在梵高30岁，父亲去世以后，弟弟便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支持着他。虽然广为人知的版本是梵高的家人对他充满着冷淡与疏远，只有弟弟西奥和妹妹维尔米娜跟他关系密切，但事实上在绘画创作上，梵高父母给他的支持并没有间断过。1881年圣诞节，28岁的梵高在家乡爱田遇到了守寡的表姐凯姨。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这位漂亮的表姐就在少年梵高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心里，凯伊像所有的荷兰女子一样长得结实健壮，但是她更有一种别样的秀丽。所以得知表姐正在守寡，梵高便与之频频接触，最后又向她表白，可惜却遭到了凯伊及其家人明确的拒绝。这次打击给梵高往后晦暗的生命埋下了伏笔，堪称他人生所经受的一次无法痊愈的创伤。心灰意冷之下的梵高来到了海牙，在这里他认识了妓女克里斯汀·克拉西娜·玛利亚·霍尼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西恩。梵高随后与西恩相爱，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和他共同生活了1年。西恩比梵高大好几岁，长得并不漂亮，而且由于常年沦落于风尘的缘故，显得老气横秋。许多人都说是因为梵高喜欢这样的熟女，但是这段恋情也极有可能是被表姐拒绝之后的移情。从梵高的书信以及他为西恩所画的许多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梵高是爱西恩的。西恩骂脏话、吸烟、酗酒，梵高通通都可以容忍，只因为这个女人从来都不曾抛弃和拒绝他。西恩让梵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感的归属。西恩也是唯一一位跟梵高同居过的女子。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向发展下去，他们相当有可能一生相伴。但可惜的是，梵高虽然不羁，但他却有一个十分体面的家族。梵高的外公因为被选中装订荷兰第一部宪法，被誉为是荷兰国王的装帧师。梵高的一个叔叔是时任荷兰海军的司令，另外他的3个叔叔都是荷兰知名的大画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古博公司的一半股份。在得知梵高与妓女同居之后，家族成员勃然大怒，毅然插手其中，断绝了梵高与西恩的往来，两人的恋情也因此戛然而止。对于西恩，虽然后来梵高把她形容为那个懒惰的蠢女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是这个女人给了梵高真正灵魂上的温暖，为她后来的创作之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883年圣诞节的前夕，梵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努奈父母的家中，他的父母并不是很高兴见到他。除了年过30一事无成之外，父母还对他在海牙与妓女西恩同居的事情余怒未消。梵高在给西奥的信中这样提到，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脏兮兮的狗，父母好像生怕他在客厅里留下肮脏的脚印。尽管如此，梵高依然任性而桀骜，他甚至在晚餐时不与家人同桌，而只是坐在客厅的一角，在自己的膝盖上吃一些剩下的面包。最终，梵高的父母还是选择接纳了自己这个流浪的儿子。他们把自己房子后面的洗衣房腾出来

给梵高做了画室。随后的一段时间，梵高在这儿进入了自己第一个创作高产期。Nuna 是当时荷兰著名的贫困城市，梵高在此创作。